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7.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0.4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东向16.7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1: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0: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1: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0: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1: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0: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若甲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你我跟阿布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0: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al Doctor》。

OK，土耳其冰淇淋哈，土耳其冰淇淋了哦，周杰伦所唱的歌曲了哦。好了，来我们来看到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哈要开工了。那大家开车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能够遵循好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那如果说呢，朋友有看到其他的交通阻碍的状况呢，也可以跟我们随时通报啊。我们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啊，那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啊，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来我们来看到的呢，哈，要提醒大家的话，这个施工的情形，今天是礼拜二啊，234呢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是管制不能通行的。所以从台东端呢，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南横公路的部分呢，有几处的这个施工点，有些呢就是在固定时间才会开放，有些呢是机动性的管制。比如说呢，地道到新武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有大概七处的施工，那这边都是属于机动性的管制。好，另外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之间，好，以及呢碧山隧道乌路出口这边呢，双向管制通行啊，开放时间要等到9:50到10:10了啊。另外一个管制路段。

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另外是在向阳路段这边，那向阳路段这边的这个施工点是在155公里的地方，方行时间9:30到10:30，那从早上的8点到5点呢，都是管制时间。好的，好朋友们，大家配合一下了哈。那我们来看到的呢，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兴路段、大鸟路段都有施工，大家经过呢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池上大桥的施工，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再来是在东河新农路段这边，台十一线的双向138公里到139公里，这边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在进行，占用外侧，那内侧呢都可以正常通行。都兰这边台十一线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提供单线双向。成功路段的地方呢，台23线北上4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哦。另外呢，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支航路段这边的施工呢，一样的我们8点开始施工就做管制了。那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10分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好的，请走这个替代道路哦，从台十一线到马哼哼大道，再到台十一乙线。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拨通9按8，一路发。好，祝福大家行车顺心平安。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这边呢，看到一个关于女性如何互相扶持的这个故事哈。好，这个呢是有故事的篮子，帮助单亲妈妈呢能够走向国际。

好，这些呢编织的篮子啊，五颜六色哈。那这是取自于《人间福报》的一个故事。他说呢，在印度的钦奈走廊旁边的佩伦古迪社区，有一群女性呢，每天利用空档围坐，然后一起编织塑胶篮。他们大都是呢白天在办公大楼担任清洁工作，或是属于后勤人员，收入有限，但是却凭着一双巧手，逐渐的为自己开创了他们生活中的第二份收入的来源。这是由一位单亲妈妈希拉杰汉所共同创办的。从2020年成立以来呢，已经有超过了100名的女性透过这个手工编织获得经济上的自主，而部分人的订单高峰期呢，每个月的收入还可以来到1万到2万卢比。希拉杰原本是一名教师，也曾经经历婚姻破裂，然后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的过程。没有家人的支持的他呢，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完成学业。之后他投入教育工作有13年之久。他在义工服务期间有注意到说，社区里有许多的女孩子，其实啊，他们是手很巧，很有这种编织的技能的，但是呢却缺乏了市场跟销售的管道。而这项观察呢，也是让他有心里中有了一个想法。好，也就是说呢，他觉得啊应该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吧。好，那么这个组织呢，后来慢慢成立之后呢，它就是要让一些这个单亲的妈妈们呢，也能够一方面照顾孩子，一方面工作呢，因为其实一个人要照顾一个家庭，确实蛮辛苦的，所以呢，需要有另外额外的收入来支撑自己。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自己就慢慢学，然后你教我，我教你。

然后呢学会技能并不代表真正赚取收入。好，那当然是要让别人知道啦，让别人看到这些作品啦。那他怎么做呢？好，这个希拉杰呢最初举办的第一场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展览的第一次办哦，甚至一件商品都没有办法卖出去。当然这对他来讲呢是深深的被打击到了。后来他改变策略，不再只是推销产品，而是开始呢去诉说着每一位编织这些塑胶篮女性背后的生命故事，包括他们是如何在工作、在家庭跟生存的压力之间一直在努力生活的。而这样的一个从故事来介绍这个篮子，好，然后这个篮子的设计是来自于哪一位的单亲妈妈呢？像这样子有故事的连结呢，那个转变很快就产生效果了。一个礼拜之内呢，就卖出了2箱的产品，让他意识到说，其实啊，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就是产品背后的这些人呐，他们的那个为了生活打拼不放弃的精神。那么在这个组织里头呢，所有的收入啊，都是直接归这个编织的人所有。每个篮子上面都会有制作者的姓名跟标签，让顾客可以认识产品背后的这位女性。那部分的顾客呢，甚至能够直接的跟这个编织的妈妈们交流，建立更深层的连结，或甚至呢可能有一些客制化的这个需求。这些手工的篮子以回收塑胶制成的低密度的聚乙烯线材编织而成，就是耐用性很高，也兼具了一些设计感，不只是说我们一般提的篮子，有些还有花边，还有呢就是那个造型啊，比如说呢他们可能配色啊不一样，有些是比较清爽型的呢，有些是比较华丽型的，有些是瓶口的啊，有些是这个波浪的开口的，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组织里头呢，大家除了说就是学手艺呀、然后学创意，然后呢去慢慢的在这里面学会更好的技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团体里头，大家其实啊就是可以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这个团体。那这边慢慢的随着这些的这个口碑建立之后，从这个手提包一般传统篮子之后呢，又有手提包了，然后再来就是托特包了，还有客制化的收纳用品篮等等哦。好，那甚至呢现在很多的欧洲的这个顾客们呢，他们也都下了很多订单哦。大部分是什么？就是他们去外野餐啊的这种收纳盒啊，野餐盒，就大型的提篮，或者是去购物啊，或者是居家的放在家里面做收纳品用的，收纳篮用的。好，这样的稳定的需求之后，让许多的单亲女性呢从过去难以想象的获得，就是本来想象的获得了他们生活当中更多的收入，还有一种另外一种生活的选择权。当然这个前前后后来来去去，有些呢可能他们有更好的这种生活选择了，就没有在这个团体里头。好，那就这样子呢，大概目前组织里面都维持大概30到40名的这个编织的工匠，他不急于呢扩大规模，而是选择专注在品质跟社群连结。好，也就是说呢，这不只是一个创业，而是让女性可以有不再因为没有选择而被困住的方式，尤其是在我们说的那个印度地区哦。好，那么在这个小小的工作空间里头呢，一只一只的手工编织的篮子整齐的堆放，那这些篮子呢会到哪一个地方去呢？是到世界各地去，每一个篮子去的地方不一样，它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实用品，更是一群女性重新呢找回属于经济独立自主，重新掌握人生。

了这个掌控权的故事哦。所以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则文章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好，看到他们呢提着自己创作的篮子，然后呢很有自信的笑容，真的是很棒。好，有故事的篮子帮助单亲妈妈走向国际。生活加油站，透过不同的面向哦，这个一些的故事啦，或者是呢一些的体会文章啦，或者呢是一些现场的展览，或者是活动的现场访问，透过这些跟您分享，希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一样更加的丰盛好，有更多的生活智慧，让自己享受更多生活的美好。千千万万个你周慧，也是千千万万万个祝福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八十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

0: 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0: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4: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6: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5: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只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您所收听的是

高雄老康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咱台东关于着老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交通安全上介重要。好，也是讲经过一挂时间路段，咱来注意。呵呵呵，好的，我们现在呢，哈，就来看看呢，有哪些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呢，要做一个提醒。随时有任何新的一个路况的产生呢，哈，我们也是及时的来跟朋友们哈做一个说明喽。好，来感谢你哦。

关于路况的部分呢，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哦，目前看到的在中央市场周边，好，目前采买行人比较多，那也有这个摩托车的啦，哈，还有脚踏车啊，那还有就是大家都一定要这个停放好哦，哈。如果说呢，我们开车的好朋友经过中央市场周边道路，也要注意提早放慢行车速度，还有从巷子里面出来的，呵呵，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好不好？提早放慢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

另外呢，看到的哈，我们其他呢就是施工的点哈，再次提醒你的朋友们，台二十线的部分呢，今天呢就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今天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的，向阳路段这边155公里，155公里这边有双向交通管制的施工。那么放行时间呢？哈，9:30到10:30。丽园这边的施工，还有在乌路到下马的施工呢？哈，这边有几处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B 三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 B 三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是要等到9:50到10:10会开放20分钟。好，另外呢，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的施工，这边呢是到9:30到9:50，哈，会开放20分钟。南回公路多良路段401公里，大溪路段405公里，南新路段423公里，这边的施工都是在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寮路段

的施工呢，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在东河的新龙路段的138公里到139公里管线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侧正常通行，在都兰路段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成功镇成功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志航路段这边在台九乙线的双向4公里的地方呢，边坡灾害修复工程，这边替代道路呢，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要等到10点的时候呢，才会到开放10分钟。好，以上路况呢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提供给您做参考喽。好，感谢您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了，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李玟的滴答滴。

0: 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据点多，也成为民众领取包裹的重要管道。但近期幽灵包裹的事件层出不穷，消费者收到取货简讯、付款领回包裹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买东西。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结对，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民众如遇跨境诈骗包裹，全家提供24小时物流客服电话协助后续处理，也欢迎大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了解。
3: 对耶，现在网购啊哈，这么的哈，就是多，大家几乎都变成哈是一种消费日常行为了，所以呢，特别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网络购骗哈，慎防呢这个包裹诈骗了哦。好的哈，这个识诈才能防诈呀，多多的认识这些的诈骗手法哈，我们才能够防范呢被诈骗的机会哈。好嘞，May I love you， 张志成。

妹 I love you。 OK， 时间是8:58，哇，时间很快呢，待会儿准备9点了。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那么大家在开车路上呢，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咯。如果说了哈，有任何的哈交通阻碍状况呢，别忘记了随时通知警广。那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哦，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好，现在有些呢和这个有风景地区呢，已经慢慢的哈会有一些的哈这个游览车出来了哈。不过呢哈，就是现在还是比较少数了哈，应该是9:10的时候会更多。好，大家开车一样的或是到风景区呢游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车辆停好啊，就是停好风景区，不要随便乱停哦。然后就是哎呀，路边呢再看一下就走哈，然后随便路边停车会阻碍了后方的来车，因为在台岸线上呢都是单一车道哈，就是南来北往都一个车道哈，所以呢路幅不宽。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哈体谅哈，就是其他的开车人的需求。好的，8:59，待会儿准备9:00，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准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3: 你好你好，
2: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3: 哦呦，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4: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2: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3: 您先过，慢慢走哦。
2: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5: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6: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夜半暝，
8: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长途地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讲好利在啊。好，我们台东博览会呢，在即将开始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筹备工作，你可以看到很多哈正在筹备当中的啊一些的讯息，包括呢，我们可能到北部啦哈，或者知道某些的展览会场呢，我们就开始呢设置了哈，所以台东博览会的一些摊位，好让大家可以认识台东哈，然后同时呢也知道说，哎啊，我们的这个博览会要开始了，欢迎到台东啊来这个旅游。好，那么2026东浪嘉年华呢圆满落幕了，虽然说呢有零点雨了，然后也日晒，但是呢就是乐迷们呢，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一样不失那个热情，有没有？两天呢吸引了超过35000人来这边，台东的夏季活动就是接力登场咯。你想想看，真的是不容易哈！14组的重量级歌手跟人气乐团接力的演出哈，好让大家感受呢哈台东哦的夏日的沙滩魅力哦。好，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是迎接哈，就是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喽哈，7月8月呢啊展体验这个展演跟观光的哈，整个一个台东博览会哈，也是开始了结合了有原住民族各族群的部落丰年祭系列等等，好，从山海风景到人

人文特色到这样的大型活动，哎，我们呢现在呢这个台东的产业哈，台东的观光品牌呢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也受到了很大的肯定哦。

每一次的所谓的要成就到一个可以被瞩目的这个活动，或是变成一种品牌，其实都是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努力过程的啊。从刚开始的场地，然后小小的活动，到结合越来越多，到会有到最后呢，变成结合了一些的观光啊、和接驳呀等等，越来越完整。所以呢，大家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台东生活里头呢，越来越享受了，对不对？好的，另外呢，下一站幸福台东户政所520结婚登记活动，好温馨启航。哎呦，明天520哎，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520是我爱你的谐音，所以通常呢这一天呢，大家都会去登记，比较好记，然后又可以庆祝，对不对？又可以表达爱意的感觉，又可以表达婚姻中的那个互相的扶持的感觉，520我爱你。好，那么这个台东县的户政事务所呢，在520明天这一天呢，会举办下一站幸福520登记列车准时启航的活动。那么在明天，除了呢为新人准备精致的纪念礼之外，也会透过互动有奖征答，那么把这个台东现在推行的优质的这个婚育福利资讯传递给民众哦。好，那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了哈，还有有奖征答哈。早上9点呢到10点，在一楼大厅，也就是明天的早上9点到10点呢，在户政事务所的一楼大厅举办有奖征答。好，那民众呢现场填写回馈单，好，然后呢也到这个户政事务所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呢，就可以获得小礼物。好，520见证呢这个婚姻的这个登记的幸福啦。OK， 这是台东的户政事务所，台东户政事务所呢所办理的520的下一站幸福的列车的一些活动咯。好啦，提供给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OK, I like you.

好的 ，OK， 接下来呢，我们在2026的台东博览会呢，7月3号到8月20号，对不对哈？那这一次呢，哈，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创举，包括了这个在东浪嘉年华来到这边一起分享他们的好歌声的沈文成跟李英红，他们这一次呢合作了一首呢，即将在台东博览会上面呢哈，也会一起来这个宣传的歌曲叫做《来去台东》。好，那么《来去台东》呢，这一次呢加了哈前面的这个丽娜，那这个的一个缘由，丽娜来台当，哎，这个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歌曲呢？这个歌名呢，哈，还是来自于一个诈骗的故事啊？怎么了呢？有没有很好奇？好，这个呢，哈，就是说有一天呐、啊，这个沈文成啊，主唱的哈。的原唱了哈，沈文成呢，他有一天收到了网友哈遇到诈骗的讯息。他说呢，这个网友说啊，这个诈骗集团就问他说，哎，请问是妮娜吗？好，就是说 NINA 哈，妮娜吗？好，然后这个网友就回了一句说，哦，是丽娜来台东的丽娜吗？哈，丽娜来台东的丽娜吗？一句玩笑话哦，然后就让这个沈文成他们的哎引发了一些这个哈来去台东的旋律记忆。好，那也让这个林英红迅速引发了创作的灵感。好啦，那如果是30年后呢，有一个人哦叫做丽娜，然后呢他会怎么来去台东呢？好啦，全新的一个世代的创作故事就这样诞生了哈，丽娜来台东，哎，蛮有趣的呢。原来哦，下次呢你听到了这个重新编曲的这个歌曲之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啊。好吧好吧，那我们还是先来回味一下原版的来去台东，沈文成。好的，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经过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留意这边的采买行人的安全哦，好，礼让行人优先。好，另外这边周边道路呢，好，就是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另外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比较多的这个来往车辆哦，大家好，开车注意安全哦。

啊，有没有呢？哈，回味哈。哎，这首歌曲有时候有些歌曲很经典的哈。如果说是描述的啊，然后又很轻快，让大家可以记住啊，然后透过这个歌词又可以认识台东。好了，勋德的创作呢，蛮期待的哈。来正式发表的时候了哈，丽娜来台东哦，丽娜来台东，好 ，Lucky 好阿姨，好来金门王跟李冰辉哦。台

叮叮叮，来去好我意。不要说说朋友们，现在天气好，很好哦。有些朋友们呢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晴朗就是外出旅游的好时机，好好的安排一下。现在出国的人口数呢是很多的哦，而且出国相当便利了哈。那不过呢，就是出国要带的东西啦，还不能带的东西也都要注意哦。好，好，那么在台东地区呢，现在就是大家一起呢很期待的哦，也就是呢我们说的就是在这个博览会的部分的哈、哦，七月份、八月份，哇，真的是大大的热闹了哈、哦。好，那么现在呢七月三号到八月二十号啊，那么现在呢也是要跟这个朋友们呢稍微的这个提醒一下哦。能唱能跳能打屁，能秀能演不恩情，让你看完可以。就是自来水管线工程呢，今天十九号跟明天二十号这两天呢，会持续的做自来水管线清旧管的连接作业，在台东市的中兴路四段、太平路跟周遭的这个巷弄之间哦，那么用户呢，在这两天呢，会实施间歇性的停水，所以大家就是先储水备用，稍微留意一下喽。九点二十八分，那么待会儿准备九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非常的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持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七点到十点。好，敏玲陪伴您 ，Lucky Party。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强。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

0: 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1: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4: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3: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2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5: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晴说，
6: 计划分成2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5: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有一个呢，在我们台东啊，就是透过火车旅游的点哈，已经有开放一个啊，也是一个这个创新喽。好，那么就是从7月1号开始，东部干线的自强号哈，7月1号开始呢，会有固定的哈这个班次啊，441车次跟402车次呢，自强号会停靠在康乐站。好，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哈，康乐站这边是有站，对不对？但是它其实很小，然后附近的这个搭乘真的是不多，所以呢，就变成这边呢，就是没有经过哈。那现在就是说自强号哈会停靠哦，哈，自强号会停靠了。这个是根据那周边的哈7个村里

还有邻近的这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他们的这个景点也有交通上的需求。所以呢，就是提出申请了哈，那经过不断的哈这个所谓的开会啦，然后这研议之后呢，已经决定了哈，7月1号开始，高雄津南回线开往树林的441次自强号，以及树林开往芝本的402次自强号呢，会正式停靠康乐站。主要是针对说哈这个区域的这个均衡发展了哈。另外，因为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呢，你说哈要这个到这边，除非说你自己租车啦，好，或自己有交通工具哦。那另外呢哈，也就是像这样子，如果说有这个康乐站停靠的话，其实到这边是蛮方便的哦，蛮方便的。也就是从这边走过去呢，好，大概就是几分钟，5到10分钟的脚程。好，那另外在这边呢，你如果说时间搭配好的话呢，看看是不是还可以搭回去，对不对？搭到其他的这个车站这边啊，或者其他的站。那另外这边如果说方便的话，对于这个要住宿在史前博物馆里面的这个 旅宿业呢，也是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边有，如果 有提供所谓的脚踏车啦等等，哎，又可以到附近去逛逛走走，然后又还可以骑到所谓的这个贝乃遗址公园，对不对？好好啦，好，这就是呢新增加了一个交通上的便利性了哦，7月1号开始咯。好，那如果说呢有想要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啊，天气很热，你就想说，哎，那我就搭个火车哈，然后就到康乐站这边的话呢，就是利用这两个班次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史前文化博物馆它重新的就是装修之后呢，整修之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的角落，我真的觉得是蛮好的，真的值得好好的去那边逛逛走走的。即使呢你不用一次呢全部逛完，你就是去看到喜欢的角落，然后就记下来，然后下次来的时候先从喜欢的角落开始，然后再往其他的没有探索的地方再去了解，对不对？好啦，总而言之呢，就是寻找属于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喜欢的角落。台东有很好的地方哦，就是呢你可以参与一些现代的生活样貌的一些比如说展览形式啦，或者是呢就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呢您还是可以享有呢非常棒的存在的这种大自然的美。好，比如说早上啦，或者是呢傍晚的时候，你在一些可以看到这个海景或者是夕阳日出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到不少的人已经开始在这边享受这种美景了，对不对？比如说海滨公园啦，你就看到这种悠闲的感觉，大家享受的感觉，就觉得说哇生活上呢有一份的这种平安哦。来 K 歌情人梁静茹品冠。

一风从哪里来，一帮小子手上的歌曲。来，接下来呢要提醒朋友们呢一些注意的路况情形咯。好，经过市区道路的话呢，宝山路、正气路，还有就是杭州路、中华路二段这边呢，管线工程好经过，请注意一下。台十一乙线呢，在支行路这边呢，待会儿10点到10点10分哈，这边就会开放10分钟。另外，台23线成功路段这边北上45公里滨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同时还有都兰路段呢，还有新龙路段的施工哈，经过请注意现场的交管措施。纵谷线的池上大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应公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大鸟路段都有施工哈，请注意哦。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今天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234呢是管制，不能通行，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好，另外呢，向阳路段的施工呢，

就是9:30到10:30，目前呢就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好，这边的施工路段。另外呢，好，就是 B 三隧道天龙饭店以及 B 三隧道雾路出口这边呢，好，现在目前也是开放的时间到10:10。好的，以上路况哦，好，提供给大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

好的 ，OK， 风从哪里来？好，我们台东啊，欣赏风啊，真的是蛮方便的哈，微风啦、海风啦哈等等。好，非常的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哈。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呢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波兰奇艳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3到30度哦。那到户外活动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138.6到139.3公里兴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台23线东富公路北上45.2公里成功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9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9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60.9公里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坡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有多处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哦，是会在机动管制通行的。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时间10:18，听到歌曲卡蜜拉的《Havana》。接下来开始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都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到杭州街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贴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华路二段跟267号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会双向管制，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另外有一个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间歇性暂停供水施工，要提醒哦，是在5月19号到5月20号早上8点到下午4点，在卑南乡中心路4段、太平路还有台东市的中心路4段跟太平路的周遭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104户哦，再请这边的居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1: 最近开始觉得生活很新鲜。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十点半，这是彭佳慧跟吉娜杨淑玉合作的歌曲，叫做《捉迷藏》。待会收听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访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谷山巡逻，发现

0: 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1: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0: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3: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4: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3: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40，这是 Justin Bieber Eye Candy。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都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到杭州街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都是竹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00到10:10，中午的12:00到下午1点，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点。

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60.9公里到161.3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拖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台23线东富公路北上45.2公里成功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9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9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

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60.9公里到161.3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我让你再贴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说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求个代工而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6: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原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滴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取部手还在外犯案。

0: 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五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1: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取部首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诚，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0: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1: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部，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部首，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都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到杭州街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都是竹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呀！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警广东台湾新闻。十八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证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证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3: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

0: 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郑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2: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3: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1: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嘉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台23线东富公路北上45.2公里成功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9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9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60.9公里到161.3公里立园路段上边坡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都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到杭州街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结。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真万万星辰里的
1: 听到的歌曲是郑怡农的千千万万。那在刚刚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6到432.9公里设备巡检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这个作业会进行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
2: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3.8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间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19.8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台23线东富公路北上45.2公里成功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9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9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60.9公里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坡机械整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都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到杭州街口有人孔收竹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26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志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还有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晚上的9点才可以排除。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带来的歌曲是由卢子杰、屁孩跟柯震宏一起带来的歌曲，叫做《十四》。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4，最后要提醒在中心路四段跟太平路附近的朋友哦，这两天5月19号一直到5月20号星期三早上8点到下午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哦。

那今天要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是方大同的《爱不来》。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燃起，空中再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6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11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朱是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

0: 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有关新北市证明罕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罕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3: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罕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2: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罕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罕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以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4: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以下跌8点 ,40883 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五日线与十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4: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四万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食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

0: 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1: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0: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应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3: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4: 这是 K 他命吗？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5: 学校有教过。
4: 学校有教过？你有没有用？
5: 我没有，
4: 自己说。
5: 我可以验。
3: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6: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右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可能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李明宗报道。
7: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8: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9: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玲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10: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

0: 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1: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 20%， 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6: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5: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7: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8: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7: 数发部表

0: 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人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14局侦6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4: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既有107人。
3: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大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2个、一托米纸烟弹3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5公克，全案经带返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6: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古园周遭，让民众

0: 若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4月到8月是盛产的时期。杜

0: 据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1: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3: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4: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3: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伉俪、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6: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5: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7: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5: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警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机车停哪里呀？
1: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0: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1: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0: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1: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0: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1: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0: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1: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

0: 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刚过零六分，欢迎加入今天5月19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没有觉得闷闷热热的？我怎么觉得一大早起来就有一种就是昨天晚上睡到有一种微中暑的感觉？不可能呢、欸！哇，今天这阳光真的是很热烈，而且甚至是可以说晴空万里无云，然后阳光直射的角度真的是很热很刺晒好的，晒在你的肌肤上面呢，都会觉得刺刺的，有吗？好，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阳光呢，是比较热情一点点的，要请您多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当然，外出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有变天的情形。好，所以雨具还是要记得带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如果呢是在太阳底下工作的啦，或者是在户外，可能是骑摩托车跑业务的，或者是要送东西的，可能送餐的人员啦，或者是要接洽事情的啦，都还是要请您留意一下了因为在外面这样子跑来跑去，真的是都是在太阳底下工作的大家比较容易有这个中暑的情形，麻烦一定要躲好，保护好自己了。凉感的毛巾、水分，哈哈，还有一些冰凉的东西时时的补充一下，时的擦拭一下，或者是多做好呢这个躲在阴影底下。那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1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1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来关心到呢，今天5月19，明天5月20。好，这两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也要请您留意了。好，再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前后哦，在台东地区这阳光真的是比较曝晒一点点。好，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了。在午后呢，大台北跟宜兰有局部的雷阵。

阵雨，礼拜四、礼拜五，锋面也会稍微接近北部的海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降雨几率略微增加。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天气呢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不过各地的高温都有30度以上。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明两天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礼拜四、礼拜五，锋面稍微接近北部海面，所以各地呢会转为多云到晴，不过桃园以北还有在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另外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呢，天气也会相对的比较稳定哦，那各地都会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宜兰跟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花莲跟中部山区还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的概况。那温度方面呢，今明两天的高温大约都在30到33度，不过阳光这样曝晒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体感温度应该不止哈，所以外出的时候水分还有防晒的工具都要准备好了，可能戴个帽子啦，凉感的毛巾啦，凉感的外套啦，凉感的汗衫啦，全部都给它凉感起来好吗？对，我今天里面就是穿了一个凉感衫，觉得还不够，还要更冰感一点点哈。好，那在南部的近山区呢，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礼拜四、礼拜五各地高温都是在30到33度左右。那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呢，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未来一周各地的低温都在22到26度之间，感觉哦，温度有慢慢的提升一点点啦。所以呢，这个外出的时候呢，好、哦，还是回到了这种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了。好，所以要请大家呢持续的哈补水防晒，补水防晒哦。今天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3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今天的风浪呢，台东是西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那今天台东呢，气温是比较舒适，不过偏热的。虽然偶尔啦，还是有一阵的这个凉风吹过，不过呢，哈，户外活动的时候补水防晒，站在阴凉处保护好自己。当然呢，也要看一下身边的这个伙伴啦，不管是长者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工作的伙伴，在户外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跑业务的时候，有可能他们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好，然后甚至有一点点昏昏沉沉的感觉，都还是要相互的照顾一下，多补水，做好防晒，照顾身边的朋友。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希望这一首歌曲的一点点小小的雨滴，可以浇熄你闷热的感觉。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这一首作品找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福音 and Sam 跟娃娃魏如云，魏如萱的妹妹魏如云，哈哈，刚才一点讲错哦。好，这一首作品《两个太阳》，下午的1:25，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咱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的，如仙如烟都会搞错哈。如轩如云，1:26。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市区的路况哦。来看到呢，在市区今天目前呢都还是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那从今天呢早上8点到下午4点，那都有这个间歇性的停水施工。目前呢是会施工到明天5月20号。那在我们的台东的中兴路4段5段当中呢，巷道巷弄之间目前呢如果说是打开水龙头没有供水的话，表示正在做这个管线的施工作业。那停水的区域呢，包括在我们的卑南乡的中兴路4段、太平路，还有呢在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那预计呢影响的户数104户。好，所以请所有的这些住户们要把您的日常生活用水要记得储备起来哦。明天呢还有一天的施工的时间，要请您留意一下喽。再来看到市区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的杭州街接口有人孔的收足作业。另外在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67巷的巷口这边目前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台十一乙线在志航路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目前因为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通行。下午的3点到3点10分放行10分钟，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有放行。另外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了。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ley Cyrus 这一首歌曲 Island， 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首座、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陀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启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

0: 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1: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5: 我。
4: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6: 对啊，我妈妈都马见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4: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6: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4: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6: 我妈妈都马说，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7: 隔天，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6: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7: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三搞定。
8: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2: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8: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8: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9: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锤；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2: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1: 我们都是后速兵，
13: 一起现身说法，
12: 拒绝上当。
14: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 小如就因此被

0: 被骗上当。
1: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它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它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那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0: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2: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加值，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0: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2: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0: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2: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结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

台尬活，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上不会爱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黄子轩。这一首歌曲《Too Long》应该就是那个冲浪，或者是哈，就是到海里面去游浪的感觉哈，很 chill 的感觉。我觉得他也是有用那个谐音了哈，《Too Long》哦，就是用那个客家话呢来跟英文来做这个哈，就是谐音的感觉。真的是很 chill 的一首歌，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的耳朵 chill 一点，然后带动你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一点点哦。一点放轻松，下午的1:50，我们继续来关心我们的路况资讯。在台东的台23线，来注意一下，在成功路段哦，台23线的北上45公里，在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台11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在146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会占用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目前在这边呢是有三角锥的摆放哦，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安全，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再来关心到一样是在我们的东河乡，在我家附近那边哦，兴隆路段呢，在台11线双向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目前这里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听完了黄子轩，来听到我隔壁的好邻居，他是苏命苏米恩。这一首歌曲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一点点。这一首作品《小旅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敏恩这一首作品《小旅行》，下午的1:55。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人员引导指挥，或者是看到相关的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

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到432公里，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相关巡检作业的引导指挥来通行，提早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台九线，我们来看到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在看到台九线大鸟落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在这边呢，北上的外侧车道呢是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这里也是要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当然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提早打方向灯。再来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听完宿命的小旅行，我觉得小旅行的路上怎么没有好听的歌曲一路到底呢？听到这一首歌曲，它的歌也可以勾起你的快乐角。听到的歌曲来自 Abus 这一首作品 Gahulas。等一下可以跟着他的音乐一起来点头打节拍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5.4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盛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开始！啊，停不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丁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这一首作品 Beautiful。 小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哦，感觉很像那个礼拜三哦，哈哈，小周末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今天阳光的关系吧。好，要提醒大家，目前啊，我们的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礼拜二、三、四三天的时间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请您留意哦。好，那当然呢，啊，在这边管制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您改道。那另外在向阳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在这边有上明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要等到2:30一直到3:30，中间放行一个小时哦，要请您留意一下放行的时间。再来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双向的车道来做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5:00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7个、段落都是在做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在目前呢，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后到明天早上的8:00。那今天碧山隧道有一个定点管制在177公里当中。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在这边有机动管制通行的啊，这个灾害修复工程啊，那要请您呢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那另外呢，195公里也有另外一个设点的机动管制。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在海端乡当中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好，那道路呢是双向管制通行的，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后到明天早上的8:00。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彩霞隧道西出口190公里，这边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那道路是双向管制施工通行的。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00后到明天早上的8:00前。好，要请您经过施工的路段的时候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哦，在可能下过雨后啦，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都要时的提高警觉，那注意前方的道路交通资讯，如果有公路资讯看板的话，记得要看清楚相关的资讯内容。那如果呢，想要听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耳朵也可以收听。

来，在我们的车上的这个收音系统呢、啊，只要定频在我们的台东地区 FM94.3 景广之音交通网哦。那我们在我们的台东分台呢，下午的时候都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大家一路行车平安。好，有路况也欢迎报景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八号。好，我们台东呢是分机八号，就可以提供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卡分机背后，让我再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好，我们台东分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 Gary 曹格，这一首作品《美丽人生》，上午的2:22。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带大家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来关心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相关资讯。

好，来关心到呢，在我们昨天哦，就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新闻的消息。好，那目前呢，在刚刚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资讯哦。好，基隆市呢，是在传出了这个疑似和他的病毒的病例哦。好，那基隆市长在今天上午也表示呢，昨天下午被通知哦，疑似这个和他病毒的个案。那目前呢，个案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那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而且个案的工作跟居住的接触者都没有发现相关的症状。好，那基隆市政府也是持续追查当中，也加强全市的清消，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老鼠的时候应该要尽速通报。

好，那另外呢，这一名的个案呢，是一个新北市民，因为是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老鼠咬伤，那疑似呢染上了这个汉他病毒。好，那目前呢，针对相关的环境都已经做完清消了。新北市卫生局也指出，已经做了疫情调查，框列了11名的接触者，那都是没有疑似的症状了。那因为啊，这个病毒的传播是有潜伏期的，所以相关的接触者会健康监测一直到7月1号。好，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啊，不管是在哪里，现在不管是在北部或者是在

哪一个角落啦，其实哦，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都一定要做好清消哦。所以呢，比如说像居家的环境的打扫跟清理啦，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有这个没有吃完的厨余或者是食物等等的，请不要任意的丢弃在路边或者是堆在自己的家里的任何的角落里面，因为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一些蛇虫鼠蚁的这个靠近。好，那甚至老鼠呢都会想要来这边来觅食，那也让它呢多了这个吃东西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尽量就是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呢，要打造一个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也不要让鼠吃哦。就是呢，不要有一些东西让它可以靠近啦。然后呢，这个不要让它有这个机会坐下来，那就是你的食物不要让它有吃到的机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回收的用品啦或者是居家的环境啦，以及你吃完的或者是没有吃完的这些瓜皮果类，或者是厨余等等，一定都要做好相关的清理。好，那我像我个人呢都是觉得说，像是在我们的居家的这个住户当中啦垃圾车每天几乎都是会出现的，而且每天都可以来倒这个厨余的。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不要在家里面呢有这个厨余的部分，都是可以把它呢交给我们的这个回收垃圾啦来做这个相关的处理。

好，那如果针对居家的环境呢，你想要做这个清理跟消毒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在啊用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啦来做家里的这个环境的擦拭跟消毒。那当然呢，就是营造这一种比较干净的整洁的环境，也就是预防这一些啊就是病毒的滋生，好，最好的一个做法咯。好的，以上相关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上午的2:27，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顺过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市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5: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市政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快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7: 好好好，走吧走吧。
6: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8: 真是的，我来超车。
9: 先生，你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8: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7: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10: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6: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7: 有。
16: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7: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6: 错，
18: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6: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9: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pie-sized pieces of chicken coated in starch and deep-fried until golden brown.
1: 这边介绍做法，像一口大小这么样的鸡，外层呢裹了淀粉，就油炸到金黄色。这边的 bite-sized 指的就是一口大小的。Coated in 这是一个分词，表示是被裹在什么中。Coat 原来是一个名词，叫做外套。那这边指的就是外面涂上了一层。
0: Starch 是淀粉。Deep fried until golden brown
1: 就是炸到金黄色。
0: Salt and pepper seasoning is added and garnished with deep fried basil leaves.
1: 是说用胡椒盐调味，并且用炸过的九层塔叶子来做装饰点缀。
0: Salt and pepper seasoning 就是胡椒盐。
1: 这边我们来练习一下 pepper 胡椒的发音。Pepper 千万不要念成 paper 纸，很多人经常把这两个音发错，那别人自然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0: Be added
1: 指的是被加进去，
0: Garnished with
1: 是以什么来装饰，最后Basil leaves 指的就是九层塔的叶子。
0: 下一段， Unlike the small-sized popcorn chicken, the fried chicken cutlet is huge.
1: 不像是一口大小的盐酥鸡，炸鸡排是很大的。
0: Huge 指的就是超大的的意思。 It's made with boneless breast meatCoated in batter and deep fried till golden brown.
1: 是说用去骨的鸡胸肉，外面再裹以面糊，再炸到金黄色。
0: Be made with
1: 用什么来做？
0: Breast meat 指的是胸部的肉。Batter 是一个名词，叫做面糊。SaltPepper and other spices are added to the cutlet to give it an extra flavor.
1: 最后加上盐、胡椒还有其他的香料来添增额外的风味。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Can be found
1: 在哪里有？这是一个用被动语态的表达句型。
0: Be found
1: 原来是说被找到。
0: Can be found
1: 后面加上介系词，再加上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可以被找到。那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地方有的意思。
0: 看例子， Lots of different creatures can be found in the river.
1: 意思就是河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生物。
0: 接着， Happiness can be found in the darkest of time.
1: 是说就算在最黑暗的时代也可以找得到幸福，也是有幸福的。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Cutlet 名词肉排。Eatery 名词餐馆。 Crispy 形容词酥脆的。 Crunchy 形容词松脆的。 Flavorful 形容词美味的。 Be coated in
1: 片语被涂在外层。
0: Starch 名词淀粉。 Garnish动词为加上装饰。 Huge 形容词巨大的。 Boneless 形容词无骨的去骨的。
1: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0: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下午的2:50，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了哪一些的内容。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主题哦，就叫做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and Deep Fried Chicken Culture 啊，就是 culties。看太快哈，是 culties， 好，意思呢就是哈，指的就是这一些肉做的哈，这个料理啦哈，就是肉排啦啊，或者是呢啊，这个肉的一些制品啦。因为呢有时候、哦、这个肉啦、哦、就是炸完之后你就觉得哇，就是一块一块的很酥脆好吃，对不对？好，所以 chicken culties、哦、就有一点像、就是、这个、肉块，好，肉块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单元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哦。好，那其实跟之前一样的夜市里面呢、哦、齐斌老师讲过很多次，他很喜欢这个 popcorn chicken 哦，就是盐酥鸡，尤其呢是要炸得很酥脆的、哦、这一些鸡肉排。好，那我们来看到呢他的文章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起来学习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他说呢 among Taiwan's famous street food。 好，他说呢在这一些台湾的就是街头小吃、街头食物当中，所以 among 指的就是这么众多之一，就是当中他最喜欢的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and the fried chicken cutlet are the most popular。 好，他讲说呢这个popcorn chicken盐酥鸡、and the fried chicken cutlet、就是、这个肉块、就是炸肉块、鸡肉块、鸡块的丢啊are most popular、他讲说呢是最、流行的，或者说呢是很多很盛行的、真的呢，尤其呢是要找这个盐酥鸡的摊位啦，可能三不一摊、五不一摊都有，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卤味摊，哇，也是很多哈。好 ，They can be found at almost every night market and casual eatery。好，他讲说呢，就是这一些食物呢，可以在哪里呢？可以呢，在这个夜市里面啊，或是有一些呢，休闲的eatery。好，指的呢就是随意的啦，就是休闲餐厅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小吃摊啊里面啊，它有一点不像这么正式的餐厅哦，就是很像就是这个餐点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啦。好，那甚至是小摊贩小餐厅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呢夜市里面看得到，摊贩里面看得到，这个小餐馆里面也看得到，都有这个盐酥鸡或炸鸡，有的像最近便当里面有出现什么盐酥鸡饭。开始都有这一些就是炸鸡、盐酥鸡。好，他讲说 Let's talk about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first。 好，先来聊到呢这个、台湾的盐酥鸡，好 popcorn chicken。 好， also called salty crispy chicken。 好，他呢就是把这个popcorn chicken 呢再把它的名字另外一个叫法叫做 salty crispy chicken， 就是盐酥鸡这个三个字的这个英文的说法。好，那它这就是盐就是只是咸咸的嘛。好，所以呢就是 salty 就是咸咸啊，嘿，上面有撒这个胡椒粉，而且要腌制过。好，所以 saltycrisp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酥脆的就是又盐有盐又咸咸的咸味的酥脆的鸡。好，就是盐酥鸡、咸酥鸡都可以。对，摊贩上面很多人写盐酥鸡、咸酥鸡到底呢是不会写盐吧？那个盐写成咸好，他说呢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is

The super crunchy and flavorful snake 啊，他讲说台湾的啊，这个盐酥鸡呢 ，is a super 非常非常怎么样呢 ？crunchy 就是有一点脆脆的哦，去咬下去会哦这样子的脆脆的。

coated in starch and deep fried until golden brown. 好，他讲说什么意思呢？好，他讲说 it's little beet size 啊 pieces， 意思是说它有一点点一小块一小块的哈，因为你要在拿下去炸之前呢哈，可能像是盐酥鸡啊，那你是不是要点一份一份？它都已经帮你切好的哈，有这肉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好，所以呢哈 ，little beet size 的哈，就是一小口的哈，这个一片一片的。好，所以呢一口就可以咬到的就是 beet sized， 就是一小口的一份的 pieces， 可能它就是一块一块的 of chicken， 就是这个鸡肉啦， coated in starch，好，就是可能呢会有这个裹面衣好要上去炸嘛，所以 coated 就是它外面会裹一层什么呢淀粉，好，你不确定呢它里面有是什么淀粉，所以它的统称就叫做 starch and deep fried until golden brown， 然后呢甚至是会油炸， deep fried 就是炸很久的意思until golden brown， 炸到它金黄酥脆。Salt and pepper seasoning in added and garnished garnished with deep fried basil leaves。好，他讲说呢 ，salt and pepper 就是盐跟胡椒啦，seasoning 其实它在这里呢 ，seasoning 不是代表四季它是有点像是调味的意思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单字 season， 你就觉得说，前面很熟啊应该叫做四季吧，一年四季吧，但是不是它就是 seasoning， 就是调味料或者是调味好，所以呢它加在哪里呢加在旁边有一些这个盐啊跟胡椒啦 and garnished with deep fried basil leaves。 好，所以呢它甚至呢旁边还会呢就是加上什么样子的这个装饰呢就是炸过的 basil leaves 就是九层塔啦罗勒的叶子炸过，然后就放在上面调味然后做装饰。有的就是也很爱吃那个炸过的这个九层塔叶，对不对？很好吃。好，他讲说呢 ，unlike the small-sized popcorn chicken， 好像讲说呢，不像这个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盐酥鸡 ，the fried chicken cutlet is huge。好，他讲说鸡排，好，我们就把它定位是鸡排，因为他讲说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那我们就把它讲鸡排。好，鸡排呢跟盐酥鸡比较起来，它就比较大一点。It is made with boneless breast meat， 好，它呢就是用这个无骨的 boneless， 就是没有骨头的。好 ，bone 前面的 b o n e bone 就是骨头，那后面的 less 呢就是没有，少掉了。好，所以少掉了骨头就是没有骨的无骨鸡排啦哈。breast meat 好，但是用它的鸡胸肉，无骨的鸡胸肉 ，coated in butter and deep fried till golden， 好，它一样呢，就是会就是有这个面衣啦，然后呢裹了之后呢，裹上了面衣，然后 deep fried， 好，也是要炸过，炸到金黄色。好，然后一样加上什么呢 ？Salt, pepper, and other spices are added to cutlet to give it an extra flavor。 好，他讲说呢这个一样上面有盐跟胡椒啦，然后要炸鸡排之前呢这些肉呢也会加一些香料啦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口味啦，然后腌制过之后呢再裹上面衣再去炸。好，所以他这一段的意思呢就在讲这样子啦。好的，喜欢今天的疑问单元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36集。好，今天的主题就是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and deep fried chicken cutlets。

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

0: 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6: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7: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5: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6: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7: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9: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8: 是恁是 baby。喂，
9: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8: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9: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8: 我和 Nancy 的感。

0: 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抗粉，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3: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2: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3: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2: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3: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忆莲，这一首作品《不必在乎我是谁》。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1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来看到呢，在历史上的今天5月19号，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了呢？好，来看到呢，在1993年的5月19号，这一张专辑呢是林忆莲第15张的作品哦，那是她第3张的华语专辑。好，当时呢，她因为加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呢，滚石帮她发行了在这个唱片公司当中的第1张的作品。好，这张作品呢，有不少的歌曲是翻唱自她先前的这个粤语专辑，像是《野花》啦，《回来爱的身边》，不如重新。新开始啊，这一些专辑当中的曲目。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当然呢，找到了哦，这个当时也是话题满满的，这李宗盛大哥来作词作曲。好，粤语版本呢是叫做《假如让你吻下去》。制作人呢也是李宗盛大哥哦，那当然呢就是词的部分呢，把它就是改写成中文的部分，所以里面好像有藏了很多心事跟这个暗喻在里面哦。好，那当然呢，讲到了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这一首歌呢，不管是话题啦，或是当时搭上这个电影的部分呢，也都是充满了很多的话题性哦。一样是李宗盛大哥制作，而且作词作曲的这一首歌曲，他在歌曲里面也有献声。李宗盛大哥跟林忆莲一起合作演唱了这一首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当年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你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吗？

听到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林忆莲跟李宗盛大哥一起合唱的《当爱已成往事》，现在他们的爱呢也是已成往事了。好的，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5月19号还有哪一首或者哪一些单曲呢是有特别的表现的呢？好，除了专辑之外呢，在单曲的部分我们来听到呢，这一些都是西洋的单曲哦。那在历年的5月19号这一个礼拜呢，他们都是登上了 Billboard 榜的冠军。听到这一首歌曲，他现在呢这跟他有关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听说票房也是非常厉害哦。当年 Madonna 呢发行了这一张的单曲，那这一张单曲呢也是收在他专辑当中，在1990年的4月14号。这一首单曲进到了这个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的第39名，也在5月19号拿下了冠军，甚至是击败了爱尔兰歌手 Sinéad O'Connor， 他连续4个礼拜的冠军记录。听到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Vogue，当年呢，在美国的销量是拿到了双白金的认证。这一首单曲呢，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面一共停留了24个礼拜，在1990年的年中单曲榜当中排名第5。

好的，听到的歌曲 Madonna 的 Vogue， 这一首歌曲呢是1980年代呢这 Madonna 进入到这个西洋歌坛以内呢，不论是在销售数字上面或是排名的成绩呢，其实都是遥遥领先了。好，那之后呢，因为加入了这个 Janet Jackson 啊，还有这个 Paula Abdul 在舞曲榜上面呢，哇，这都是各个呢都有各个的非常优秀的表现哦。好，那当然呢也让大家呢听到说哦，除了 Madonna 之外还有另外这两位的这个舞曲的歌手，那后来呢也因为出现了这一首 Vogue 呢，让大家更瞩目说哦，舞曲当中的这个 House 的风格呢也是由他呢来引领风潮，那这一首歌曲也是奠定了他在舞曲界当中的女皇的地位啦。好，那讲到呢刚刚的另外一个对手，我们来听到他的歌曲 Janet Jackson。 好，在2001年的3月6号他发行了这一首的歌曲单曲叫做 All For You， 也是呢收录在他专辑当中的作品，同名单曲 All For You。在2001年的5月19号进到了 Billboard 当中。有一点 disco 跟 funk 的节奏，这一首歌曲也是在美国成为了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都获得了乐评的好评。

听的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这一首作品 Over You。 那当年呢，这一首歌曲是蝉联了七个礼拜 Billboard 的单曲榜当中的榜首，而且呢在当年是成为了蝉联冠军时间最长的热门歌曲。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创下了这个排名最高的记录。好，那也是 Janet Jackson 呢在美国第十首的这个 Billboard 百强单曲的这冠军宝座的歌曲。甚至当年呢在加拿大啦，还有澳洲、法国、英国等等的国家呢，也都是 Top 10的成绩哦。好的，继续我们来关心到呢什么时候的这一首单曲呢，来到了2007年的这个5月19号听到这一首冠军单曲，它是天团 Maroon 5。2007年3月27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 Makes Me Wonder。这一首歌曲也是创下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上升幅度最大纪录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6: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7: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

0: 前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1: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5: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4: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5: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4: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5: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4: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5: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进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是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1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1: 你怎么都记得啊？
1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1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0: 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雅哦，自己的太阳。刚刚阳光一度呢好像变得稍微比较暗了一点点齁，但是现在目

前阳光又跑出来了，很调皮呢，跑来跑去。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下午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外面天色的变化跟天气的变化哦。那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哦。如果等一下要去接送孩子、接送老公、接送老婆的、接送自己家人的哦，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天色的变化了。好，行经各个路段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路况，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收听路况掌握方向，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路况资讯。下午的3:45，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宝桑路375巷，还有郑州街61巷的路段，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在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杭州街接口有人孔的收筑工程。那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来看到在志航路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里因为施工的需要哦，所以会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相关的替代道路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再看到台23线成功路段，成功镇在北上45公里这边250公尺处呢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在146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再看到东河乡的兴隆路段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因为有摆放三角锥或者是相关的道路引导，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通行。在看到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好，更正哦，那北上的新桥呢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跟说明来行驶。那如果要改走替代道路的，也要请您看一下前方道路的引导来行驶替代道路。下午的3:48，好的，继续来欣赏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比较放客，有一点带舞曲感。张雨农找到了同理 Zunya 一起合作哦。这一首台语歌，写给未来的情歌。

来自于许富凯，继续新歌《Chill All Night》，下午的3:55。好的，我们来看到路况资讯呢，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草埔森永隧道437到432公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这里目前是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边部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要记得3个路段打开车头灯，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3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在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管制禁止通行，那在向阳的台二实线155公里，在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等一下呢因为这边的放行时间在刚刚3:30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要请您留意一下，目前是在管制当中。丽园路段在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这边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这边雾路到下马路段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要请您留意，那下一个放行的时间一样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在碧山隧道的177公里有定点管制。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好，那目前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195公里当中也有设一个机动管制点。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实线177到182公里，道路因为有边坡刷坡跟挂网沿栓施工工程，所以双向管制通行，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段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继续看到台二实线彩霞隧道西出口190公里97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沿栓打设作业，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一样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9。好，看到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稍微暗暗的，要提醒您要注意一下了，那等一下出门记得要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中，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晴播报，金广朱宁，行车平安。

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您。今天是5月19号，19、20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不过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部、东南部、含南与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当心。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新津学区家长不要忘记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外呢，不要频繁停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那么在其他的路况方面，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西塘洋，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市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提醒您，宝桑路375巷、郑州街61号路段，以及珍奇路跟南京路口、正气路、杭州街口、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67巷口，这里都有工程。台十一以线上

0: 方向4.3到4.4志航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另外，成功台23线北上45.2成功路段颠簸工程。以上路段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一起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比利卡厉害，没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8。好，我们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欣赏王玉玲，别说不懂爱情。

0: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右，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歪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哦。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到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

0: 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 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4: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3: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5: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6: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7: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6: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生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这是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

0: 凌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民之间，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分局副分局长庆春，副分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副分局长，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台东分台。好，但是今天要提的一样是就最近的诈骗手法，好，我们来做一个分享。我想今天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剖析一些诈骗的手法，我希望能够提醒听众提高警觉，帮助大家能够守住辛苦的血汗钱。
3: 是，那副分局长，投资诈骗呢往往是被害人损失金额相当的高，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近期的案件数据，也说明这一类的这个诈骗通常有哪些常见的特点？
4: 我先提到这个投资诈骗，这个打诈仪表板，不少各位没有看，昨天全国一共受理了439件的诈骗案件，损失的金额高达2亿3000多万元。这个其中光是假投资诈骗就占了61件，金额高达1亿2000多万元，这个比例算相当惊人。我先就我们台东的状况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到上个月，也就是到1到4月，今年已经受理了300多件的诈骗案件，损失金额大概有8000多万元。那这个其中假投资案件虽然案件数只有占了1/3，但是金额高达5000多万，占所有诈骗金额的大概已过了70%。可以说这个假投资案件的情形，案件不止多，最重要是它金额很庞大，对民众的影响最为严重。我们台东这边甚至受理过单的一起的假投资案件，这光这个案子，就让被害人损失2300万元。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那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那个投资诈骗。投资诈骗他们通常会用所谓的6个字，高报酬低风险，来作为诱因。这个听起来真的很迷人嘛。他会声称说你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赚取巨额的回报。这些诈骗集团会透过那种社交媒体啦、通讯软体啦，还是说虚假的投资平台，来吸引我们这个被害人。他们会邀请你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或是说一些社群、一些社团里面，那里面就会有很多诈骗集团假冒的安装，就是他们的成员去假扮，开始分享说我投资了多少我投资的非常成功甚至还可能利用假名人来代言或是伪造这种成功的案例，让你增加你的可信，让你觉得说这个很可信，觉得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机会。诈骗集团他也会提供这种假的交易平台，一开始让你看到真的有盈利，有赚钱，让你会更加信任。但是等到你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说你要尝试去提领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借口拒绝，甚至直接消失。所以大家面对这个任何好到不真实的投资机会，一定要提高警觉，并透过合法，包括像跟警方咨询这样的管道去做查证。
3: 是，没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说这个高报酬低风险，我们可能就要怀疑。但是现在甚至诈骗集团他也会说没关系，我就先让你尝到甜头，可以领可以领。
4: 对
3: 但是就是让他觉得说你不是遇到诈骗，你是真的啦，你看你赚的都可以领回来，然后后面再进行大笔的这个诈骗手法，让你没有办法回头。那面对这些诱人的投资机会副分局长，我们该如何的分辨真伪呢？
4: 其实各项诈骗其实你要分辨它的真伪其实不是很难啊，关键是要冷静跟理性。首先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任何人声称只要保证获利，这样的字眼都要特别

0: 好，对方提出的投资方案如果我听起来很完美啊，哦，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陷阱。好，第二个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如果对方无法提供执照或相关的文件，请你立刻停止合作，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哦，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哦，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嘿，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的账户。哦，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更不会说每一次收款的账号都不一样。对，所以，哦，投资前，哦，我们还是建议要咨询可信任的专业人士亲友，哦，尤其对这种比较高额的投资应该要多方征询，只要有疑问，哦，随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上警政署架设的打诈仪表板网站观看真实的案例，哦，甚至就近的派出所或警察机关去做个咨询，哦，以免你钱投进去了拿不回来。
1: 是，那另外呢，因为我们最近，哦，就是常常会使用所谓的 QR Code 付款，那实体店是比较常见，网络，目前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说是用网络 QR Code 的啦。那是不是可以请，副分局长，什么时候 QR Code 扫描有一些诈骗呢？
0: 最近其实蛮困扰，就是 QR Code 的条码诈骗，哦，最近很常见。好，那常见的手法是用假的付款，哦，登录领奖或是退款的页面，哦，诱导你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输入资料完成转账，哦，那大概有几个类型啊，哦，第一个是假虾皮，哦，假银行的付款通知，第二个是赖群组的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包裹的配送通知，哦，第四个是店家贴假的付款 QR code 覆盖原本的收款码，哦，第五个就是扫描后被导向钓鱼网站，第六是要求网银扫码解除分期付款。好，这些大概有我们比较看到受理案件比较常看到的类型。好，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QR code 本身看不出网址的真假，哦，我们很多人就说啊扫一下没事，但真正危险就是说你扫完后开启的网站或付款页面，好，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很常见。好，所以说对，不要扫描，不要乱扫这个陌生人给的 QR code，譬如说来路不明的 LINE 啦、脸书啦、IG 这种私讯，就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说不小心扫到的话，你可以先看，如果说出现奇怪的英文啦、短网址啦、拼错的品牌名称或非官方网域，不要继续操作，一定要寻求警察机关的协助。
1: 嗯哼，那如果遇到 QR code，这个号码诈骗，为什么它是比较难以查缉的部分呢？
0: QR code 它算一个比较新兴的诈欺手法，而且这个件数一直在增加，因为它的原因就是它使用方便，啊，这种也因为这样的犯罪比较具有匿名性高啦，跨平台啦，追查很困难，这样的特性让警方跟金融机构在侦办上会面临不少的困难。首先 QR code 本身无法辨识真假，QR code 的外观看起来都一样，民众没有办法直接从条码判断说它是不是官方网址，是否会导向诈骗网站，是否会连接到假的付款页面。再者，诈骗网站建立快速而且容易更换，诈骗集团通常会大量建立假网站，使用免费网域或是利用短网址隐藏真实的连接，而且被检举之后他马上就换网址。好，啊，第三个是汇款的时候金流常常会流向人头账户、电子支付平台、虚拟货币转换、多层转账等等，使金流变相变得错综复杂，增加我们警方追查的难度。最后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持续在变化，诈骗集团会结合 AI、假客服、假投资平台、社群媒体广告、假物流通知跟假银行通知这样的方式持续更新话术，使我们一般民众很难去辨识它的真假。
1: 嗯哼，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副分局长给予民众一些正确的观念，当遇到这个比如说类似这样的 QR code 诈骗要如何的应对？
0: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遇到这种不明的 QR code 真的不要去扫了。那万一真的扫了然后你觉得可疑了，有几个步骤你可能要先做一下。第一个就是停止扫描，如果你 发现的可疑之后就不要再扫， 就停止操作了，不要继续扫描，不要输入个人资料，也不要进行付款跟转账，然后也不要去下载那个陌生的 APP， 避免进一步你的资料外泄。第二个就是确认是否已提供重要资讯，就是说我扫完之后我进到下一个程序有没有输入银行的账号密码，有没有提供信用卡的资料，有没有提供验证码，如果有代表说可能已经遭到诈骗。然后第三个就是

0: 第三个步骤是马上联络银行，如果已经转账或输入金融资料，是不是请他冻结账户、停用信用卡或是更改网银的密码。你如果通知银行异常交易，越早处理越有机会把它拦截下来。然后最后、第四个就是保存证据，请你把 QR Code 的截图留下，对话记录留下，汇款明细跟网址连结以及电话号码，这个事后都会对警方的侦查有帮助。那我再提醒最重要一点，就是有疑问麻烦您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如果说你觉得这是可疑，有可能是诈骗，立即拨打165，这个我们警察署165会专人协助你来做判断跟处理。
1: 没错，其实这个 QR Code 很方便，包括我们每次去吃早餐啊，一定会用 QR Code 扫描，就是点餐之类，然后他也会要我们选择说用什么方式付款，通常我都会选零柜付款，我不大敢用所谓的什么 Line Pay 啊什么的，
0: 对，
1: 因为就是害怕。那就是零柜其实是比较安全一点点哦，不是全部都安全。
0: 其实实体店面当然是相对安全的，尤其是像早餐店这种，其实 QR Code 真的是很便利，我们大概也用得很习惯。但是你被诈骗集团拿来用，这个也是应该是算对他们来讲也很方便。所以我这边会建议大家养成几个观念，大概这个第一个，不明不扫描，我只要不了解我就不扫，不懂你没有把握就不要操作。第三个就是说，你不确定就先查证再去动作，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这样你才有办法去保护你个人财产安全。其实如果不管是任何的手法啦，其实你只要一下去一操作下去觉得可以，请立即停止，并请求警方协助，这个才是避免被骗的最重要的关键。
1: 没错，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他会输入银行账号的密码，这个就真的是要及时刹车了，怎么可能会要你的密码？要密码就是要领你的钱了。
0: 如果真的不小心下去的，就刚才我讲了，赶快找银行，赶快找警方协助。这个我们看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越早处理越能够拦截得下来。
1: 是，没错，不要自知理亏，哇，没关系的，就算了。这越算这个诈骗集团越猖狂。
0: 没错，没错，
1: OK， 谢谢副分局长这样的提醒，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ne, two, three.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64.6公里，过了大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07.1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

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阿文娜，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7:30这个时间。好，提醒大家，目前在台东市区中心路45段等向道有汰换管线的工程，自来水管的这个新旧连接作业。那么在今天开始到明天礼拜三早上的8:00到下午4:00会实施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停水的区域包含在卑南乡的中心路4段、太平路、台东市中心路4段、太平路其他周边的巷道，影响户数大概有104户、哦、明天还会有一天。那么另外呢，在四维路一段跟在即日起到22号，有一些些的自来水管汰旧换新的工程。那么早上的8:00到下午4:00，假日是不施工，间歇性的停水区域在台东市的强国街、马恒恒大道跟周遭的巷道，影响户数大概141户哦，请民众配合储水备用，造成不便请见谅。好，现在是5:08了，水已经来了，希望赶快的在这个储备水哈，因为一直到22号哦，一直到22号。那再来就是市区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包含宝藏路的375巷、郑州街61号路口、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的杭州街口、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都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台十一乙线双向4:03到4:04支航路段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么会有一些些的管制时间跟开放时间。如果管制的话呢，要走替代道路，由台十一线走马恒恒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台20线南横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礼拜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OK，好听的歌曲，宋念宇、魏如云，怎么忘记了你？时间来到了5:28，下班了，希望大家哦 ，one more two more， 来运动一下哦。开车的朋友记得精神状况要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运动一下哦。要去用餐的朋友，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

OK， 你走吧，吴奇隆所带来的歌曲。时间5:23了，健康资讯。好，我们常常会喜欢吃红豆，对不对？我也蛮喜欢吃的。看似平凡的红豆，其实高营养密度的健康宝库。那营养师说啊，每天100克的生红豆，含有高达18.5克的膳食纤维，丰富的钾跟叶酸。红豆不仅可以消水肿，还具备了超红酒的抗氧化多酚，帮助肠道蠕动，守护心血管跟放松神经。但是红豆属于淀粉类，且含钾量高，控糖族以及肾脏病患需注意分量。烹调时要防范糖分这个热量魔王，才可以真正吃进健康。根据红豆的营养小档案，每100克的生红豆热量是328大卡，含有61.5克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高达18.5克，表现极为优异。那么红豆也含丰富的维生素 E， 稳定神经的镁，预防贫血的铁，调节水分的钾，还有维持细胞健康的叶酸。丰富的微量元素交织在一起，让红豆成为这个天然的补给品哦。抗氧化的高手，红豆含多酚类的物质，抗氧化能力甚至高于红酒，能有效的抗自由基跟延缓老化。哇，我今天晚上要赶快来吃红豆，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吃的。好，那么它也是肠道的顺顺神器，膳食纤维能力促进肠胃蠕动，改善便秘的困扰。那么也是妈咪友善的食物，含高量的叶酸是宝宝健康发育的关键。那么心血管的守护者，高钾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维持正常的心率，放松好消水肿的救星。好，但是有些人确实不能吃太多，像肾功能不全、代谢不良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其实控糖者需谨记，红豆在本质上是属于淀粉，摄取就像是白饭一样进行等量的交换，不是做额外的点心。还有这容易红豆吃容易红豆容易胀气，所以少量开始尝。最后呢是减脂族群，红豆本身健康，但是呢在市售的部分呢，很多都添加了精制糖，所以是热量的大魔王。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加糖。那么红豆呢，我喜欢加红糖，我觉得红豆加红糖真的是超赞的一个组合。那另外呢，要消水。

你总是喝红豆水还是红豆汤啊？医师营养师指出了，红豆没有煮破溶解出来的，主要是偏向钾离子等水溶性的营养素，就是所谓的红豆水，适合日常局部消水肿。如果煮到裂开，是连同纤维跟完整的营养素一同吃下去的红豆汤。营养师建议，想要吃的健康，最好的方式是自己下厨烹调，少糖甚至无糖的调味，才可以完整的吸收红豆的营养，又不用担心热量爆表。其实红豆我喜欢加黑糖，然后呢再加鲜奶，哇哦，超完美的组合，是我念念的味道。戴佩妮、吴克群所带来的念念，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请让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制条例移送侦办。第三。

0: 申请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除据点。尽管韩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玲报道。
1: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2: 先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深清路左转河路路95巷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深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驾驶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自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1: 原警到场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 1.2 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县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2次增加为每周3次。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午餐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来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6: 那为什么会刷了1万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万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

0: 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1: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一跟二。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0: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它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OK， 时间来到5:43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哦，在台东美术馆的一个展览，艺术家赖纯纯个展《光成为海，作品作为场》，即日起到6月14日在台东美术馆展出。那这个展览以作品作为场为核心概念，重新思考艺术作品跟空间、光线跟观者之间的关系。展览不将作品视为封闭完成的物件，而是视为一个持续生成的场，光、空间、材料、时间跟身体在其中彼此的作用，让观看成为一种进入还有经验的过程。展览自户外展开，延伸到室内展间，串联山与海的场域特质，形成一条可被感知的空间路径。现在我们来听听看艺术家赖纯纯的专访。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艺术家赖纯纯教授。那他在美术馆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展演《光成为海》的展览。那么我们是不是请赖教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是，大家好，我是赖纯纯，很高兴呢今天在台东美术馆。然后呢，其实我是新移民，我已经来20年了。
0: 在介绍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同时，其实我蛮好奇的哈，在台东20年的这个时间，就是台东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来到台东？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被台东的泥土黏住了。好像赖教授也是这样子。
1: 也是，因为就是我是在台北长大的嘛，然后呢，就是觉得在2000年以后，因为也来这边迎那个千禧年的地道曙光，然后突然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其实具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来自于这个东海岸的这个太阳升上来的那种能量，那个光的能量。那同时呢，也是觉得就是在整个时代，虽然我们都会的一些这种非常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密集，然后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一种一种焦虑感啊，那反正就是带到了这种大自然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台东的这个阳光下，你突然感受到说在这个新时代它有代表有特别的一种新的力量。那所以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就常常时间都在台东，然后后来

0: 就自己在这边，就是在都兰那边，然后做创作。那一方面我觉得在选择都兰也是因为我也认识一些那个原住民艺术家，那觉得他们特别有能量，而且是来自于很多对这个天地人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感知的力量，就是说他们是感觉非常的敏锐这样。然后呢觉得这好像是我们曾经在都会里混太久了长大的，就是好像少了这一部分，对对对，所以觉得这个就很吸引我的。然后有这个机会来这边陆陆续续后来就觉得说，哎，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够在这边能够住下来，然后就是早上看都兰山，转身又可以看到太平洋，对。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在我的在生命的这种能量上面给我很多的一种养分。
1: 好，我们说到艺术家，很多人对艺术家的一日生活可能会蛮好奇的，你们是都24小时想到就创作吗？还是说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平常就是一整天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作息呢？
0: 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都在创作，可是呢可能24小时都在思考关于就是说你的创作的一些方向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去感受你周边的事情，可能很多周边的事情也可能变成你创作的养分，对。那所以其实你可能会再围绕到以创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跟时间跟空间的一个接触，那从那里面呢去获得一些这种所谓的灵感所谓的灵感。可是这灵感其实并不是说你刻意去捕捉或什么，它就是好像来自于一些你不可捉摸的地方，那突然你在某种累积的状态下突然你感受到一些想法这样子，对。
1: 那这次展览有8个展区，那从室内到户外，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您是怎么区分的？
0: 这是我用8个展区，其实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台东当然就是山跟海，尤其你知道我们这美术馆有特别得奖的，他其实是个建筑师，对整个我们的场域山跟海的关系我常常说，因为我住在都兰那边，我常常说其实我们整个东海岸，尤其特别是台东这个东海岸，是整个台湾也可以说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它太平洋跟那个海岸山脉的距离，这个缓坡就这么刚刚好，刚刚好就是说白天那个海风吹进来，然后晚上那个山风进来，然后那个宽度弧度都是这么刚好。而且很有趣，这段居然也是这个菲律宾板块还不是欧亚板块，所以其实在整个历史来讲，我们其实可能没有去意识到很多，可能其实事实上它可能能量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是说在整个比如说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个大的厅叫做山歌，有个厅叫做海舞所以这个建筑师他其实就是把山跟海的位置他已经有做一个在整个配置上面，这是一种风水，就是说这个方位就我们会去看那个方位，就这所谓的风水，就是说让你会觉得舒服，或者是跟你存在的状态是有关系的那我从外面这个这只好像很可爱的暴龙，那这只暴龙呢它其实身上经过敲打，然后呢会产生一种跟环境的一种光线的反射，我给它的名称叫做无挂碍。那无挂碍当然开始它是来自于心经里面的一句话叫无挂碍，那因为我们心中常常有一些很微弱，在这种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些小恐惧，每个人都有他害怕的事情，害怕的一些点，可是我们就要去面对它，那所以呢就是让阳光再把它反射出去，因为它是不锈钢，我没有采用这样镜面让它反射，而是让它变成是一种光点的反射，而就是说让这光点整个反射出去这样。那所以它居在这个外围，然后再进去里面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希望之花。那希望之花其实这朵花是特别它是来自于我的极易仙境的系列其中的一件作品叫希望之花。那这件作品呢在前几年受到英国的伦敦的这个雕塑真是雕塑展的邀请，在那边展了2年，后来去年又受到这个大阪的 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去那边展览，就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公共艺术。那这件作品呢，我觉得突然觉得在这样，我看到那个我们美术馆的中庭就是这么合适，刚刚好在那个位置上，

0: 跟他的左右的位置都那么恰当。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它其实就是个向上的一个花，那其实它的形式是来自于莲花。就是莲花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是会开花，可是它下面也会在结莲藕，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洁净的，然后它也有生而复死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生的力量，所以我给它叫做希望之花。那它很多颜色的意思就是让它在很多不同的颜色，它一种多元文化多元的一种状态，可以平均的共同的可以存在。
1: 所以刚才我们一进到展场就是户外的时候，看到那一只会发亮的恐龙，就是感觉真的是从它身上就是散发能量的那种感觉，对应到刚才教授所要呈现给大家。你一进来其实或多或少，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恐惧的地方，但是你要设法让它成为一个让自己发光的一个反射。好，那另外就是海舞厅有一个所谓的黑潮的一个作品。
0: 对，就是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恐龙好了，就叫暴龙，对不对？那其实它的真正的原型来自于那个小孩子的玩偶。现在因为暴龙已经变成小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了，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整个一种人类的心理的很多作用，比如说从恐惧到变成已经变成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像在这个时代的变迁里面，它又已经形成了因为小孩子喜欢玩的玩具，所以呢很多我们内心的很多恐惧或什么跟这个整个一个记忆啊跟一个历史当然有很多某种记忆的关系。我们进去展厅以后，我们会先到这个三歌厅，另外一个叫做中间我们有个过渡，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海舞厅，
1: 最后就是会有不定期的加入新元素这个区块。
0: 这个区块是其实会在我们那个三歌厅，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深层式的作品，就是说它其实跟人互动，然后跟时空互动，所以我有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给它一些不同的元素这样子。对对对，
1: 最后就是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当您走进展场，就刚才教授有提到，先面对这一只暴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光去感受，然后再进到展场一幕一幕这样子，应该用什么心态还有用什么方式来走这一趟旅程。
0: 艺术很多人可以有很多种角度去看很多东西嘛，那就是尽量就是放轻松啊，就看看你喜欢看的然后呢就是也不用一直去理解我所谓的，我一直在解释很多我所谓的美学啦什么，那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些，就是说除了这种知识性的一种理解之外，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感知去感受这样子。对对对，
1: 刚才教授有说你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对于感知这个区块您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我看同样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给我的感觉跟您当初所要呈现的感觉是不是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或是这个每一个人对于艺术的创作的理解度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就算不要说理解度不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看到我们注意的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我觉得世界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好像在玩一二三木头人，那就是我们闭着眼睛张开看到那个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个人看到的瞬间可能都不一样，那所以它这样累积下来你形成的世界是不同的，所以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然后呢你可能有时候是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是看到你自己的影像，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别人的影像这样，那就是跟人，所以某个程度我也在讨论的，就是除了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生存的时间空间环境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角度，还有就是也是比较接近像有一种宗教式的，就是佛教里面去谈的，就是生命的一种观看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这么去想，也可以不用这样去想，可是事实上每个人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过这样的过渡。这展览到6月14号。对的，
1: 谢谢赖教授跟我们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希望在6月14号之前呢赶快到美术馆去欣赏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展览。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吉祥系统，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爱老虎游，董玉君
1: 到
0: 到
1: 学
0: 翁
1: 校
0: 立友
1: 喽，
0: 所带来
1: 今
0: 的
1: 天
0: 歌
1: 下课
0: 曲。
1: 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2: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3: 发考卷了，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

0: 们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1: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0: 啊，佳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0: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2: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OK， 时间来到6:11，于浩然不明白的相遇，天气不错，出门记得要稍微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如果觉得刚下班累了，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等精神饱满要做什么事情呢，再来从事会比较安全一点。来，无形的手铐袁小迪所带来的歌曲，稍微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台东资讯。

卑南族木雕或国际级、国家级的文化资产认定，县长亲自赠红榜，恭贺哈古头目荣登人间国宝。慢经济治理或肯定，台东民众满意度破80%，勇夺2金8银。115年全仗运，台东代表队报船捷报，台东体中季志芳勇夺射击2面金牌，并破2项大会纪录。台东县府跨局处首度启动婴幼儿场所空间检的守护行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三分之二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2: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附属财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3: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4: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2: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三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6: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哈。
5: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6: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哈。
5: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新闻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7: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8: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7: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

0: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3: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2: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4: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是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7: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6: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2: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1: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刑，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兴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2: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1: 海巡署自20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3: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1: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监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5: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的制毒工厂。请让刘检察官提起公诉。
4: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到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

0: 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1: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的话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21，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8: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7: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

0: 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

0: 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箱内，员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1: 中兴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

新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 9.2 公里埔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会。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Dolce 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已经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代班的主持人了。好，去到日本休假一个礼拜，接下来路况跟歌曲满满的东西全部都送给你咯，也别忘了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白河入口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1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只有闪灯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的135.1到135.2号过苗栗的中线车道啊，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从日本回来就来听听日本 Japanese Boys 来自 Aneka。

来自 Anika 歌曲叫做 Japanese Boys 日本男孩。好，这一次去到日本呢，去了九州旅游。九州大家有熟悉吗？我觉得是近几年大家蛮喜欢去走走的一个地方哦。待了几个城市，待了福冈、别府、大分别府，还有去了熊本，都待短短的，不过蛮满足的。在台九线的北上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请用路朋友先走改走台九丁线。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同样的曲哦。从刚刚的 Anika 日本男孩到现在 SHE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他们是 SHE。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车多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Points of Authority。 7:24，稍作休息，继续回来。国道三号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在这里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有故障车，建议改走台九丁线。

连续两首是摇滚的作品 ，Linkin Park 的 Points of Authority， 再来是王太祥 2000WTX 的《爱像一把刀》。7:26，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喽。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呀、啊。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继续听到来自 Trash 乐团歌曲叫做《暴走》，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是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

0: 黄义豪报道。
1: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1: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3: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4: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3: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

0: 稍微放松一下啊。
1: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0: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43, Winding 中 Do 在 Airplane Mode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Butterflies。 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 154.7 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事故，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建议改道走台九丁线哦。要走台九线苏花改东澳隧道的朋友，我们建议改走台九丁哦，这里有状况还没有解决掉哦。来听到收录在《所以共振》之前，它是 Erica Law of Attraction。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

刀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黄浩廷跟郑宜农的合作歌曲叫做《幽闷酒》，7:52。国道一号的北上110公里处，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这里还可以通行哈，请特别留心。国三北上靠近院里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过苗栗的交流道外侧路监视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国一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落。林佩乔林 PKL 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

林佩乔林 Pico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 1.0 的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林红，歌曲叫《东方美人》，待会见喽。

0: 是小孩呀、啊。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上的8:09，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蔡诗芸 ，DZ 第一首歌曲叫做《My Own Boss》。今天为你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刚刚讲的歌曲是《My Own Boss》，我们就来讲到呢跟雇佣关系有关的法律常识哈。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是找对象，不管是找交往对象还是找结婚的对象等等的，都要找到适合的对象。可是有些时候呢，老板想要找的员工跟这个我们想要找的老板或找的工作不见得这个适合，或不见得 match 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就要提离职，又或者是老板想要开除员工。好，所以这个劳资双方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这个常常都是在社会当中很常见的一些案件，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律师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劳资关系跟雇佣关系到底在合法性上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老板不想要员工留下来，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雇主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请员工离开呢？律师，
1: 是我们如果就是今天这个契约关系来到要终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双方可能认为互相不适合，或是有一方认为说，哎，其实你不符合我的期待，这工作不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契约给结束？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雇佣关系它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也就是那个这个契约呢，它会进行一段时间，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如果要结束的话，那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结束，那之前的过去那段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的。这就跟一次性，比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这个银货两期之后就结束了，但你去跟人家当员工或者当别人的老板，那这个关系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所以持续一段时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叫做终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再具有这个关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雇佣合约呢，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性的权益在里面，所以即使是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呢，法律有规定说不是想要结束就结束，必须要有相当的理由才可以。
0: 对，
1: 那首先呢，如果这个员工呢他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或特别不对，有这个违法或者侵害公司利益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雇主应该要用资遣的方式来进行。
0: 是，
1: 那这个规定在劳动精神法第11条里面，资遣它又叫做经济性的解雇，也就是今天我这个雇主呢，我可能本来经济情况好，可以请比较多的员工，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变得不好了，或是这个人的工作能力真的不适合了，还要我继续请这个员工或请这么多员工，那可能过度的强人所难，所以说就是这些是因为雇主自己的经营的情况所产生的，所以不可归责于劳工，这时候就可以一般合理期待对于劳工会有比较多的保障跟这个规定。
0: 是，
1: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经济性的解雇，它有一定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就是经济性的这个资遣有法律的规定限定的项目才可以。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业要歇业或转让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做了，要交给别人做，那这时候是一个可以终止劳动契约的一个前提。那或者是，哎，我已经亏损或是业务紧缩，像刚才讲的，哎，可能遇到了重大的状况，就是我的。

0: 公司突然掉了很多订单，业务少了很多，请不起这么多员工，亏损或是业务紧缩，或是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到一个月以上。
1: 哦，
0: 就像之前我们可能有疫情的期间，
1: 那
0: 突然遇到了这个餐厅，就是本来是开门做生意，突然被什么三级警戒封城，那这时候整个工作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嘛。然后还请那么多外场，那这个可能效益就有限，
1: 对，
0: 然后变成是重大的亏损。所以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也是一种，那或者是业务性质变更，然后有减少劳工的必要，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1: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讲，在疫情的时候，本来很多开餐厅的变成做外送，
1: 对，
0: 那这时候本来可能可以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就是记账啊，或者是就是会计，他可能他不适合做这个就是外送骑车的这个工作，那他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安置的时候，也是一个之前的事由。那以上这一二三四呢，都是跟这个经营有关系。
1: 嗯，
0: 那在五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劳工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不能胜任。
1: 嗯，
0: 也就是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劳工的工作表现不能够符合老板对于就是这个职位的期待。
1: 嗯，
0: 不能胜任他工作，这通常也是最常见的之前的事由。
1: 嗯哼，好，
0: 对，那要一定要符合这些事由才能够去做。就是经济解雇，就是之前
1: OK， 所以重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合理性，让雇主可以请员工离开，而且这个是要有之前，就是经济性上的经济解雇。那这个之前劳工的时候啊，刚刚其实有提到，比如说业务性质变更，减少劳工的必要性，其实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就是请律师解释一下这个最后手段性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0: 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之前员工的、之前劳工的这些事由，他就像刚刚讲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也就是之前这个结果呢，是必须要是你已经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就是去取代了，
1: 嗯，
0: 然后你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波波啊，只剩最后一个方法才可以去把人家之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最常见的不能胜任工作啊，这时候可能被认为说，你觉得他做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期待，你不可以跟老板说我觉得不符合就不符合，你可能要有一个客观上面的标准。
1: 对，
0: 然后呢，你对于他进行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对他做辅导、做训练，他还是没办法符合到这个期待，然后再想想看他有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呢？比如说他可能数学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可能适合在就是在外面做就是清洁或是扫地的工作等等，有没有其他调职的方法可以去替代。
1: 嗯，
0: 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试过了却还没有办法的话，然后这时候最终没有办法避免不得已的手段才是之前，这个就是之前的最后手段性原则。那所以如果真的就是老板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建议还是要明确的跟劳工讲说，你的什么地方不符合这个工作表现期待，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协助他改进，去证明说我们的确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去协助他做这个适应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我们才用最后手段去把他支遣。
1: 嗯，好，所以这是最后手段性原则，就是说你其实还是看看有没有能不能用其他辅导训练或者是调职，然后调职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好，刚刚讲到的是叫做经济性的解雇，然后他有雇主他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劳工无法胜任的这个情况，要用经济性的解雇这样的方式。可是啊，另外一个是当员工你有犯错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雇主他是用解雇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解雇跟这个资遣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吗？
0: 对，没错。
1: 嗯，
0: 如果是解雇的话，之前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老板觉得说，这个可能不适合，但不是员工本身有什么过错。
1: 嗯，
0: 那所以说就是这时候才会有最后手段选择用之前。那如果是解雇的话，它跟刚才的经济性的这个解雇不一样，它就是惩戒的解雇。
1: 嗯，
0: 在劳基法第十二条里面规定的，它是有规定一些不法不当的行为的时候，劳工有一些可规则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去严重干扰到了这个职场的秩序，然后到这个契约的履行，所以其实他是雇主惩戒权的一环，那把他解雇就是最重的惩戒的权限。
1: 嗯，
0: 所以他也是有规定，就是

0: 就是一定的项目才可以去解雇嘛。
1: 嗯，
0: 那首先就是在定劳动契约的时候去做虚伪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在缔约的时候，在我们填写一些我们的入职的一些条件内容时候说谎。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明明就没有这个很厉害的国外大学的学历，或是国外硕士的学历，
2: 对，
0: 我去做一张假的，这个我们看新闻有看到。那这种，所以你都已经拿假的东西来骗我，让我雇佣你了，那这时候被我发现了，我当然就是把你解雇掉。
2: 嗯
0: 嗯，那这时候当然是可归责于你，因为是你骗我的。
2: 对，
0: 那或者是在这个职场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对于雇主或是雇主的家属、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的老公，他有做暴行或重大侮辱行为，也就是施加暴力啊，
2: 嗯，
0: 就是可能用这些攻击的手段，然后或是就是严重的言语的辱骂的这些行为，
2: 嗯，
0: 那这样子的人如果还继续留着的话，或许这个职场环境就难以延续，
2: 被
0: 这解雇的室友，或者是他在这个任职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的确定，没有缓刑也不准一颗罚金，就是要被抓去关了。
2: 嗯，
0: 那这个人都已经要被抓去关了，你也很难期待老板继续雇佣他。
2: 嗯，
0: 对，或者是违反我们的职场的工作规则或劳动契约，情节重大，比如说在工地，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像会议室工程的规则，一定要戴安全帽，要背安全带等等。那你违反的这个工作规则，又不服从人家的劝导，情节重大，也是可以直接解雇。那或者是有一些故意损耗机器工具原料产品，或是他其他的物品泄露雇主的秘密，这些情形导致雇主受损害，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他可能把我们的重要的科技厂商的营业秘密把它卖去给外国的厂商，
2: 嗯，
0: 那这种也是违法的事情，导致雇主很受损害，也是解雇的事由。
2: 嗯，
0: 那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要记得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旷工三日，
2: 嗯，
0: 或者是一个月内旷工达六日，也就是你没有请假，
2: 嗯，
0: 然后也没有跟人家做任何说明，你就莫名其妙就不来了，
2: 对，
0: 连续不来三天，雇主就可以解雇你，或者是你一个月内，你说这个律师讲三天，那我就不要，就是连续三天，我就今天翘两天，然后再过下个礼拜翘两天，再下个礼拜翘两天，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旷工达六日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解雇的。
2: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不是说这个职场，然后说什么我们要最后手段性啊，要保护劳工啊，你没有理由不跟人家讲，然后你莫名其妙就不来，你去三天或是一个月不来六天旷工，嗯，这个也是解雇的事由。
2: 嗯嗯嗯。好，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情节比较重大，或者是真的可以来做解雇规定，然后不用给你钱的。那以上呢，有一个是经济性的叫资遣，一个是解雇嘛，哦，你这个员工有过错的。那接下来还蛮常见的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职场灾害的劳工解雇啊，在台湾这个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0: 是，那因为职灾的劳工的话，职灾劳工定义也就是他因为在这个职业的这个期间，就是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受到了一些受伤，然后导致他的工作能力减损，然后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恢复，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说他，哎，他不符合这个就是工作表现的期待，
2: 嗯，
0: 就是这种等等的话，你去之前他会解雇他，其实就是让他接下来更难有谋生能力，所以这是某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责任。
2: 嗯，
0: 那依照那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和保护法的规定呢，在这种如果是已经是职业灾害，因为职灾受伤的劳工的这个契约，他除非有主管机关核定的歇业或是重大亏损，或者是那个医院已经去认为说这个劳工他的确有身心障碍的情况，
2: 嗯，
0: 不能胜任工作。那第三个是天灾事变导致这个事业没办法继续经营，
2: 嗯，
0: 就严格的限定这三项才能够去把因为职业灾害受伤的劳工去资遣或是解雇。
2: 嗯哼，好，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严重的，因为就是要看说，因为有些时候职灾这个东西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啊，而且他要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认定，因为接下来这个员工他可能就会没工作了嘛，哦，
0: 是没有错，
2: 嗯，
0: 对，所以要非常的严格，啊，即使是用这些方式去终止劳动契约的话，还是要依法就是去发给他资遣费，嗯，或是相关的这些就是 辅助的这个条件。
2: 嗯嗯，好，刚刚讲到的是一个之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内容，那其实呢我们在法律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是跟性别平等有关的，比如说女生怀了孕之后，因为怀了孕就会有产假跟坐月子相关的一个休假嘛，那如果是父亲家里面的一个爸爸呢，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个陪小孩的这个请假的一个需求，所以在怀孕育儿期间的这个东西，他在以前呢、会有老板就想说，那、你这样子造成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样的你怀孕分娩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要请你离开公司，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不能这样做？那目前法律规定是怎么样？
0: 是那个法律，现在法律有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它直接规定说，就是不管任何的工作规则、劳动契约或是团体的协约，都不能预先或是事先约定，只要这个受雇的人结婚、怀孕、分娩或是育儿，就应该要离开他的职位或者是留职停薪，也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解雇的理由。那就算有签这个契约，也会依照法律当然无效。那他表示的劳动契约的终止也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是直接是法律直接规定，就是这个东西任何的契约约定，我们虽然是有表意自由，但契约约定只要违反法律强行约规定的话就是无效，那这个就是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无效的情形。所以像以前这种歧视性的对就是妇女或有家庭的人，就是因为照顾小孩，就是要怀孕的这个期间，歧视性的这些 约定其实都是无效，即使签了我们也不用觉得我们非得受他拘束不可。然后在那个如果受雇的人呢在育婴留职停薪之后申请复职，原则上雇主也不能拒绝。那除非有像刚才讲的还有歇业亏损啊，或是解散转让或是业务性质变更的这些情形，等于是几乎到解雇的情形到达的时候之外，否则你不能去拒绝他的这个复职的这个申请。所以说现在的规定的保障是相对以前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育儿然后或是怀孕就去终止别人的劳动契约。
2: 生小孩、生产报国，还有这个人生上面的规划，或是不可以拿来作为这个解雇人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原因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那我的这个资遣费怎么算？还有雇主在多久之前必须要来跟员工来讲这件事情？
0: 是我们在之前说，之前就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经济解雇，就是不是可归责于劳工的，不是你这边旷职啊或是违法，那是就是雇主认为真的这个实在是你不需要或是贡献有限的时候，就是的进行资遣。那资遣的话还有三个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个是雇主必须要有个预告期间，就是你不能够今天说我不要你，然后明天你就走，就是明天就不用来。
2: 对，
0: 他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法律的规定里面，如果他已经工作三个月以上一年未满的话是10天以前预告，一年以上三年未满是20天以前预告，三年以上的话是30天以前预告，也就是你工作的越久他要越早之前告诉你，让你呢可以去找下一份工作，避免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是生活顿时所依。那在有这个预告的期间呢，就是为了另外找工作可以在工作时间请假去外出，你可以去面试啊，然后去看其他东西或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是找在别的工作的居住的场所。那每星期是不能超过2天的这个时间。而且请假的时间呢工资也要继续照给。
2: 是。
0: 那如果这个雇主他不想要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早告诉你他今天就要你走，他还是要给足你这段时间的工资。对，就是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不适合了要你马上走，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再待10天，你也辛苦我也辛苦，那我就多给你10天的工资，那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对，那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预告期间，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给予资遣费。
2: 对，
0: 那原则上是依照年资啊薪资，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用薪资。满一年就是工作满一年的话就要有0.5个月的平均工资当成是就是
2: 资遣费、
0: 那这个平均工资呢为什么不是薪资，是因为平均工资是包含你的各种常态性的奖金跟津贴。每年会有3节奖金，有交通津贴什么津贴，你如果经常性的领取这都会算是平均薪资里面，
2: 是，
0: 然后每满一年就给零点五个月的工资， 但是呢最高是发到

0: 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嗯，也就是你工作超过12年以上，你也就是拿六个月的资遣费。
1: 嗯哼哼，
0: 那最后是可以要发一个非自愿离职的这个证明，那拿证明呢就可以向公立的就业单位去做求职的登记、申请失业给付或是报名的职业训练。
1: 哦，
0: 那这因为这是资遣，就是这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他叫我走的。
2: 对，
0: 那这时候找不到工作，当然就是可以领失业给付或者是有求职的训练这些等等的社会福利的这些情形。所以重点就这三个，要给预告期间，
2: 对，
0: 要给资遣费，还要提供非自愿离职证明。
2: OK， 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去做后续的劳工的一个相对应的处理，然后雇主也不会违法，因为劳资其实各自有各自在意的地方，那我们也要让我们好聚好散，这还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透过律师连线来再一次的带大家提到讲到有关于劳雇关系的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合法的管道来好好处理，所以老板不要违法了啊，劳工也要好好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正确管道。我们谢谢钟律师的解答喽，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2: 谢谢，拜拜。好啦，音乐声中待会来听到是8:30的景广新闻哦。有的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如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

0: 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入，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零岁到十八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六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零到十八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他是陈伟如、陈黎仪。客语专辑《我走心爱》走行歌曲叫做《东风迷你东方美人》，8:42。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照明下降，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国三北上的院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内坜路段的外侧2线有施工，请特别留心。茄子蛋歌曲叫做《我梦见了小叮当》。
1: 我们哭了却相视而笑，我问你，你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汉信惟跟荒山亮的合作歌曲《林后大》，我们也恭喜潘信惟大哥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奖项哦。8:52，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四湖路灯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车多速缓，为什么呢？内坜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电影好像出来了是吗？以利高路的歌曲《Golden Flower》黄金花。

以利高路的歌声 Golden Flower 叫做黄金花哦。我刚刚讲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传奇女伶高菊花，我真的是要跟大家道歉。好，可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在最近是已经上映了。高菊花是谁啊？她是560年代炙手可热的拉丁天后派娜娜，除了是有这个歌龄之外呢，她其实后来本来有机会是可以去从医，有这个很高等的学历跟进修的机会，可是因为一些事件的关系，她走进歌厅撑起家计。这样子的一个传奇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而以利高路呢，其实也有在2025年呢，去年跟陈永龙一起来演唱相关的歌曲，来致敬香这个高菊花女士。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Drummer Drummer 曾妮，歌曲叫《三八花的人》。好啦，提供给大家哈，传奇女伶高菊花的故事，可以来找找资料来看看的。待会9点钟对时，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3E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只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用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嘅健康，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薰香的歌声，叫做 OK Go。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双向南港石碇雾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公转作业。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里是内力的路段哦。外侧两线施工，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里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我们来恭喜佩雅吴贝雅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
1: 说的再多只是多加烦忧。

牵手去分手，蛮难做到的吧？离婚初体验的专辑，恭喜 Pia 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即将在六月份登场的金曲奖第37届。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间内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南下的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好吗？既然讲到牵手，接下来就来阿妹一下手喽。

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不只是七八年级生了，我相信应该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团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首歌。阿妹张惠妹在上个周末台北大巨蛋到底是暌违多久才回来啊？孙燕姿这一次因为出国旅游的关系，我错过了孙燕姿在大巨蛋台北的演唱会，但是好险我去年有去到高雄场次。当然是每一个场次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时候，但是有看到一场我就觉得哦，心满意足了。就来听听吧，孙燕姿《零缺点》。

我觉得像孙燕姿这种太久没开演唱会的，一定有好多好多的遗珠，对不对？而且又是持续有在发新歌，虽然都是一首一首的发，哇，那要是发了新专辑，那还得了是吗？零缺点，他是孙燕姿。希望上个周末的这个时间，能够让去到大巨蛋的人们都满足了一波，终于看到孙燕姿暌违好久的现场演唱会在台北。待会9点半我们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 Feel the same way I do， 待会回来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2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朱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4: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

0: 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1: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2: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到小小的闪电，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韩国 FOX 歌曲叫《皮诺丘》（Danger）。休息回来7点，不对，9点43要44分，怎么了？是我很不想下班是吗？好，国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2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施工的地方比较多，请千万经过施工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都是韩乐 BTS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Count on me 来自 Bruno Mars。 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们是莱特姐弟 The Lighters， 歌曲叫当我们牵手。

来自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歌曲叫做《当我们牵手》。今天用比较轻松、暖暖的感觉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好啦，明天晚上，接下来的晚上，也没有到接下来啦，哈，接下来周一到周五，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哈，放个小休假，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哈。明晚见喽，马斯卡的歌声回到原点，待会上恩接棒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

9: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 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5: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

0: 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1: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增长幅度是31%哦。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8: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为逞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

0: 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五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2: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意。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我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呢、啊，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

0: 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以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没有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不好？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十一点十七分，我以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哦，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戏子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戏子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2000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巴。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巴》。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待会见喽。

there's nothing to get hung up.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

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考试有天外求人，抽屉摸摸题，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影像多的一枚，让你的上
4: 楼。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的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心脏的路况，留意精神咯。还没完全离去，是实在等个结局。

宇宙人歌曲叫做仙杖。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红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诊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13: 想逃，门都没有。
10: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14: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啊、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哎、算是双押。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欸、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还去吗？

が自分を飼いなら Luna なチョイスプラスティックのカーミンハリ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地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地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还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不确定是不是

还在这边、哦、因为这块轮胎皮呢，嘿，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咯、啊、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哎、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上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zone 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它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啦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玉井，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约是迎风面了，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

这个日子呢，五二零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五二零呢，哎呀，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啊。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五二零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哎，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 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呢，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哈，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啊，哈哈。然后呢，跟五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啊，原来是我依你呀， 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啊。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啊，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啊。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啊。这些这个数字也乐乐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哎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哎，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说

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啊，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啊，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啊，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这个520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科》，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单辉调拨对向车道，

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经过灯辉大道路段、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0: 们。
1: 他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11: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2: 倪先生，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警察广播电台。

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1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啊，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啊，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啊，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啊？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奕勋刚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呢，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语言》。

百无聊赖的雨啊，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了。时间是凌晨的2:12啊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好，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诶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啊，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

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心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啊，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碰巧这个人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他徒手攀登101没错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

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哈啊，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啊，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啊，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啊啊，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

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啊，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

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啊，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78.5

北上的 47.3 到 45.8 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 15.2 到 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西向的 9.4 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呵呵，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

区花莲台东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啊，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爸
1: 哦？哦，不好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啊，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这个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Timber 李承芳与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承芳与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

最后啊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底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语、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啦，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冲。

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哦，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

比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 19.4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白冰冰。So, Angie 为歌曲为主题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华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最出名的那首歌《舞路》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他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就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这样也可以，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两位老先生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然可能真的可以当拿到奖。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两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才笑来到顶端。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隧移。然后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哦，还有新北。

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洞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可以提车，现在麻烦打电话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现在开始喽。
1: 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接下来是泰雅族一般的

0: 的早餐呢，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芦苇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预告华裔啦哈，就是他订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呦，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他要的是马里奥，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奥，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

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l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日本语，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哈，这几句超真实好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上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八呀，八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的哈，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哦，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家哦，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就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这样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了，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盘啊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等一下越长越大、哦、然后这个庙方还

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风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警，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四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

0: 国五北上15.2到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就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打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你睡不着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几暝》。

0: 遮尼好康的运气，我继续咧想你，继续咧失眠，继续变来到冰气，心内永远咧想你。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显得更为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好，来，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而且用你挤过汁的柠檬，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然后去微波，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哦。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19.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将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6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啊。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那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着急，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何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列那伯耶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日子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的一个生态瓶叫“找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

哦，这是江惠芳、蒋斌这位好情的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雾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He goes fast, she goes slow. He goes left, she goes right.

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成到3成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

0: 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东西。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的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这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Ready for this.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10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嗯哈哈，你想说10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定不是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10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好，那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了，10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哈。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哈，那个又开始哈，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哎，你看哈，好，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哈，他们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的路间哈，来到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哈，休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路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包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奇。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也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那不同的环境，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哎，现在时间6:55哦，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修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马就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移线，抓熊啊压到李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其实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目睭来背后金哈。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休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猪送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考炸，好，朋友们呢，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今天是2026052020520 我爱你，好，这个谐音梗哈，大家都很喜欢呢，因为毕竟呢是表达爱的语言，对不对？520，好的。那么今天是不是有朋友准备要表达喽，要表白喽 ？OK， 好，希望成功哈。好啦，借有这样的一个好氛围呢，也给自己一些勇气，对不对？是是是，好啦，也借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朋友们呢也可以跟你的阿娜达哦，然后呢跟他说辛苦你了，520，来我们来聚餐一下啦，哎呀，这是送你的一个小礼物啦哈，等等等等，好啦，借机表达。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有没有跟家人说520我爱你？好，这个时候表达一点不尴尬，对不对？好的，好，祝福好朋友们520，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好，祝有情人呢永浴爱河。好，来，丹炉也高香哈，应有爱河。

单路越瓜下应有爱河哈，永浴爱河啦哈，520520哈，大家永浴爱河呢，不管就是你的阿娜达啦，你另外一半啦，你的伴侣啦，或是呢你亲爱的家人哈，大家永远呢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头可以享受那份甜蜜哦，那份温暖哦。好啦，祝福一早就送给大家了哦，天气好不好呢？天气好不好呢？咪咪

好的，来，天气好不好呢？这个礼拜啊，哇，高温炎热哦，来，我们来看看哦，整体来说，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20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21号，台湾各地跟澎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好，那么请大家多多的靠近海边的时候注意一下。

那么至于台东地区啊，今天天气是多云时阴，就是多云然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好，那么另外呢，就是白天开始慢慢的会转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10%， 气温24到31度，感觉呢是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就注意防晒啦，多补充水分哦。风浪的部分，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公尺，转1公尺，再转2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再转中浪。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就是防晒。那另外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在海边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的，以上呢就是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么现在开车在外的朋友，在车上呢享受美好的时光咯。如果呢是在家里面用过早餐了那么感谢家人为您准备的这份心意，一早我们就享受到家人的爱。那另外，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是早餐店用餐要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我们选择喜欢的，选择给自己营养的，一开始就卡好照顾自己了，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一早呢就享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哦，有这么多的选择。OK， 那么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车辆并不多，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一路到中华大桥。好，那另外呢就是从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鹿野出入卑南，一直到卑南加油站前面，卑南加油站前面这边比较多车辆，那其他的呢都还 OK。 南回公路的部分，跟草埔森永隧道目前车辆并不多，好的，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比较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咯。好的，今天520啊，我们呢来欣赏一些温暖的关于爱的歌曲，啪哩啪哩我爱你。好，李明顺、许孝顺跟李国煌所合唱的歌曲

好的，这首主题曲呢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就是由刚刚合唱的三个人他们合作的喜剧电影叫做 No Good Odisa 里面所唱的主题曲了，巴黎巴黎我爱你。

然后米登一组拉秀努阿密啊，米林秀组数万努阿密，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义老师哈纳顾。七到九月是阿美族的丰年祭，你知道吗？丰年祭就好像原住民的过年哦，北漂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南漂的原住民朋友都会回来参加丰年祭哦。在丰年祭结束后，会有把格浪的庆祝仪式，这把格浪象征着丰年祭圆满结束哦。好的，今天来教大家庆祝的阿美语，把格浪，把格浪，把格浪，学起来哟。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萨布赵演唱的一首歌曲，带拉伊利亚把格浪去海边野餐。

住巴格浪，非常谢谢我们的阿美族语的老师哈，跟大家这样教学了。我们这样子，慢慢的学，慢慢的学，越来越有印象哦。之后呢，你来到台东哦，或者是台东的朋友呢，在参加阿美族的哈这个丰年祭，或是到部落玩的时候呢，听到这个巴格浪，知道庆祝啦。

好，7点58分，好，感谢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哦，我是敏玲 ，Lemon Tree 好，柠檬树送给大家了啊、哦，傻瓜花园所唱的歌曲，待会儿准备7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往台东市区的部分呢，哈，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也是慢慢比较多车辆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哦。好的，大家行车安全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晨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3: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2: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部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

0: 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3: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4: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

好了，好，我们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哦，我们说的这个为自己而努力很重要，为自己承担责任呢，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大家这个加油加油喽。那另外呢，开车的好朋友也是一样哦，待会儿呢也是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别忘了给自己心情的努力，心情努力的精神，为自己肯定，然后来加油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

郭靖的心墙。好，那么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八点过后呢开始会有一些的施工点了哈，大家经过这些施工地点呢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好，目前呢在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都有比较多车辆啊，大家好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准备八点定时哦。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